在恋人分手之后，到底还能不能做回好朋友？可能大部分的是断绝联系了吧，因为要从一段感情的伤当中走出来，除非两个人都是心有灵犀的，各自就是淡掉了这一段感情，要不然只是有一方的话，可能很难做朋友。做回普通朋友可能是最佳的一个选择了。接下来送上王姐所带来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不知道每次大家接到这些红色炸弹的时候是作何感想。当然如果真的是你非常好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的话，我们是愿意去就是送上礼金，开开心心的送上礼金。但如果真的一些跟你不太熟的人给你发请柬的话，唉，这个就比较的困扰了，对不对？水木年华这首在他乡，所以那些思念家乡的心情可能越来越浓重了吧。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小眼睛。

生活当中呢，你会把很多东西想象成自己的是假想敌，也许在爱情当中你也会有一个假想的情敌所在，然后呢可能就会让你的另一半有所苦恼，所以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把握一下这个度。接下来分享这首《找一个字代替》，来自于邰正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在照顾好自己之外呢，还有一个心理的变化，就是开始学习照顾自己的父母还有其他的人。过去要注意其他人的感受，而并不是永远的以自我为中心了。再有来呢，就是要找到自己所热爱的事情，承认自己所缺失的事情，为自己所选择的结果而负责。这真的就是大家长大之后你会慢慢的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变化。接下来分享庄心妍的以后的以后。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来听到刘惜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的抑郁症这样的心理疾病的时候，作为旁人，作为朋友来说，其实大家应该有一个正确对待的心理。你不要觉得你的朋友可能是在做作，或者是他们有点小题大做，其实实际上呢，他们是真的生病了。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跟关怀的这个态度去对待他们，这个样子才能帮助你身边的人尽快的走出这个病症。接下来送上这首《岁月轻狂》，来自于李行亮。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很尴尬的客套呢，它表现在比如说在职场上跟不熟的同事互相称呼为亲爱的，这样会不会让你会觉得有一些怪怪的？当然有的时候在我觉得怪怪的同时，我又不得不去这么做，因为大家好像都是这个样子。而反倒现在亲爱的本来是有一个亲昵的称呼，变成了一个好像跟陌生人打招呼套近乎的一个方式，也是变得挺奇怪的。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好音乐，这首歌黄国俊《真爱你的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周传雄的这首《啤酒泡泡》，感觉有点想喝了呢。

的时候，当人就内心比较脆弱的时候呢，可能希望会有一个人来保护他，或者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把他带离那个困境哈。所以说，如果有一个你心仪的对象站在你的面前说跟我走，或者是说我带你走，是不是会觉得很感动很霸气？继续来送上心愿便利贴，来自于吴中明和袁若兰。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48。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旅行》。

现在不仅听歌呢要下很多个 APP， 看一个剧集看一个综艺也要下很多的这个影视 APP， 因为各家都开始买自己这个独家买版权，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观众还有听众来说会有一些些的麻烦吧，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想。送上这首《你是对的人》，来自于俊浩还有戚薇。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德阳，一首《明天的幸福》。

我觉得要去尊重每一个人他的对于生命或者是生活的一个价值观的概念，只要不违背伦理道德。所以说爱是怎么样，或者是结婚他到底是要到哪一个程度他才可以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理解都会不一样，所以没有必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这该死的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10:18。之前的节目我们好像就有说到这个飞翔，人类对飞翔这件事情做出了。

然这首休止符呢，我们又要来说段子了。汉语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语言，但有的时候大家稍微粗心一点就会闹出很多的笑话。比如说断句这个学问，那有一个段子就这么说的。有一天呢，一个健身教练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顺势一字不差的念了出来，说张东亚健康终结者。后来呢，对方

笑着说，女士，我叫张东，是亚健康终结者。同理可得，当时有一条新闻叫佟大为妻子生下一女婴，但是真的有很多人看到之后就是这样断句的，佟大为妻子生下一女婴，大家都在猜这个佟大到底是谁。继续来送上方大同还有薛凯琪所带来的复刻回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分享南拳妈妈所带来的《回你身边》。

们现在常常说朋友圈拉近了我们跟其他人的，比如说陌生人的距离，他可以通过你的朋友圈来了解到你这个人的平常的喜好是什么样子。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他好像拉开了你和之前能够用现实身份来相处这些朋友的距离。如果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朋友圈见到别人的消息的话，

0: 有可能这个人就从此在你世界当中消失了。继续来送上锦绣二重唱的《我的快乐》。
1: 爱了坏了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很多人呢，在爱情当中都会有这样子自卑的心理，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或者是配不上对方。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会首先从自己身上来找问题。其实呢，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是一种谦虚的这个方式。当然啦，在任何一种关系当中，都要对自己有着信心，才能够在平等的关系当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利。张信哲的这首《找钥匙》。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跟你分享的是来自于帅气的郭富城当年的四大天王之一，等我回来。

0: 唱你想听的歌，跟你一起去你想去的地方。人生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有一个人可以一直陪着你，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还蛮相信这句话的耶。当有一个人愿意心甘情愿地用一辈子陪在你身旁的时候，这个人一定要好好去珍惜，因为人生啊，真的是起起起落啊。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有人陪你，会有很多人拥护你吧。可是当你不如意的时候，又有几人能够常伴左右呢？
1: 送上这首《最快乐那一年》，来自于梁静茹。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好音乐尽在 FM 97.1。Waiting to stay.

0: 生命其实不是用来比较的，而是用来完成的。所以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只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不断的去播种收割而已。虽然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会有些长，可是不要慌，生命没有那么分秒必争。觉得乱的时候就停下来，把自己整理清楚，然后再出发，沉住气，忠于内心，生命才饱满。
1: 继续来送上因为爱来自于孙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继续来送上这首《花房姑娘》，来自于林志炫。

让船儿在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1:51。分享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接下来给你送上的是那个戴着眼镜的创作才子方大同，来听听他的歌，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怎么样，这首歌曲是不是能够满足你的胃口啊？当然了，不管你的胃口如何，好歌还是要一首首听。当所有的音乐同时响起的话，只会是噪音。这就好像是我们吃的东西一样，吃太多吃太饱，会让你感觉到更疲劳。胃当中过多的食物会使血液集中的流向消化系统，那么肠胃的副交感神经就会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血管扩张，全身的血液比较集中的流向肠胃，那么这个满足消化的吸收。同时呢，本来应该给大脑输送的血液氧气呢，分别就流到了消化道去了，而大脑就会轻度缺氧，导致人昏昏沉沉，甚至于感觉到筋疲力尽。所以有些朋友呢，就会是那种，就是经常会感觉非常没有状态，然后非常疲劳，也许是你吃太多。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单人房双人床。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12:18。听到这么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品冠和戴佩妮的演唱《半生石物》。其实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会蛮熟悉的，因为这是在2008年的时候8月4号品冠发行的那一张专辑叫做《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除了那首主打歌《那些女孩教我们的事》之外呢，这首歌曲应该是印象最为深刻的了。其实整首歌曲告诉我们的道理非常的简单，就是两个人之间感情的距离呢，最好是恰当的。太近了呢，就会看到对方身上的缺点，而太远了呢，看不到对方，似乎感情也会淡漠掉。所以这样的一种半生熟的状态，恰恰是不多不少的，这种状态也恰恰是最难把握了，所以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去磨练一下。

0: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美国注册梦境分析师一位大师指出，梦境能够反映出人的压力情况。梦回考场可能面临晋升的压力，而梦到跋山涉水、爬楼梯等等，可能是因为近期困难重重。梦到回了故乡，说明身心疲惫，想要休息。梦到凶杀、抢劫，可能精神就会过度紧张。那，你梦到了什么呢？
1: 张靓颖的《木脑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本时段与您分享的这首歌是。

放松一下身心，一定要学会调剂你的时间。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每天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却从来不显得忙碌？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一天只做一件事情，他依然显得手足无措呢？规划的力量很重要。本书在与你分享的歌曲呢，是凡人二重唱还有张宇的合作，朋友别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2:49。继续来分享陶喆所带来的《讨厌红楼梦》。

0: 当一个小女生啊，她都可以说天塌下来，我们也可以当被盖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呢？是不是也会羞臊的有一点脸发红呢？没有什么事情是大不了的。就像有一位老僧人问他的徒弟说，往前一步是死，后退一步则亡，你怎么办？他的徒弟说，往旁边走喽。确实啊，路的旁边还是路，前面走不通左边，左边走不通右面，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其实我们的生活是由很多面组成的，不是吗？
1: 接下来这一位莫艳琳，其实也许你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个人的名字，但是他的歌还算是不错的，《好男人》莫艳琳的歌声。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2: 不确定的像不确定的。
1: 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吉克隽逸，一首《爱情发的光》。

听一首好歌，让嘉伦跟你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使用到的小妙招，比如说您如何来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就像有的朋友常常会问我，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变好听呢？其实牙齿好了，那自然才有了好声音的基础嘛。告诉你，你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漱口水。其实只刷牙的话，还有就是用漱口水的话，这是有区别的。用漱口水，这比只刷牙能够减少70%的牙菌斑呢。所以呢，将这个漱口水放在显眼的位置，刷牙之前呢，也用牙线剔一下牙，清洁舌头的表面，同时戒烟、戒酒、适量饮茶、咖啡，像这种东西少喝一点。听到阿杜所带来的下雪。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17。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真的好想去看一看那美丽的大海呀、啊！因为曾经许下过一个愿望，要跟自己最爱的人一起去看海。不过到今天呢，这海还没有看到。你懂的哦，你懂我在说什么。有的时候，你越想得到一样东西，这件东西就越有可能会支配你的思维，支配你的想象，甚至于支配你的生活，因为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奉献给他了。来听到这首《他和他的故事》，来自于萧亚轩。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顺子，这首歌 Open Up。

0: 我记得之前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呢，有一位公主啊，有两个人在追求她，一位是王子，还有一位是平民。最后公主选择了谁呢？当然选择平民了，要不然她就不可能成为故事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位平民每次见到公主的时候都能够呼唤出她的名字，而王子呢，只是称她为公主。公主觉得，只有当一个人用心的去记住另外一个人的名字，那么在她的心目当中，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当然了，选择是一回事儿，成亲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因为这位平民还要面对着他那个丈母娘啊。
1: 继续来分享吴印良品所带来的朋友。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一个人的生活也要照顾好自己，因为当你遇到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才能够有精力去享受那份感情。但如果说你把自己搞得一团糟，就哪怕有一段非常完美的爱情在你身旁的时候，你也常常会患得患失，你觉得好像自己配不上。接下来分享温柔撞击，来自于曾沛慈。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找到。等我长大有翅膀，我一定要飞去问一问月亮。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0: 想热恋的人们，何好再重
1: 送上梁文音的《想流浪的鱼》。

相爱的人是不需要无时不刻在一起的，他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默契，他们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拥有着自己的人格和世界。他们不过分的依赖，特别是对对方时间和空间物质的无度占据，他们的身心皆独立。接下来听到这首《你知不知道》，来自于张学友。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Vacation。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19。萧敬腾的歌总是那样热血沸腾又不失激昂的斗志。接下来他这首阿飞的小蝴蝶，整首歌曲好像都在诠释着内心的想法，从一开始的平平淡淡到后来的每一个高音，这首情歌带来了一种特别的感觉。

小步舞曲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在欧洲流行了差不多有200多年的历史。小步舞曲起源于法国，是一种三拍子的舞曲，大约在1650年传入宫廷，逐步的变成了速度徐缓、风格典雅的舞曲，流行于贵族社会。听多了戴佩妮的歌，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率性而为的人。来听到他这首《单身潜逃》。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七，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和你一起分享到这首《自娱》。

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太阳雨，不久就停了，好像从来都没有下过。可是尽管阳光依旧刺眼，地上还是留有刚刚雨水的痕迹，就好像是心里的伤痕，不是被时间掩埋你就看不到它，它就不存在一样。接下来送上古巨基的《其实我们一样自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0。耳边这首歌，王杰，《伤心1999》。

人生总是要经历一些失败，比如说出门走错了路，谈恋爱爱错了人，工作选错了方向。然而走到了半路，走过了半生，才发现那些已经都是没有办法回头，没有办法解决的错误。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是嚎啕大哭，还是自暴自弃，还是可以勇敢地拿出魄力和过去做一个告别？这几种方式也许你都会去做，但是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及时止损。换句话说，我们要学会原谅自己，和自己和解，把日子过得舒坦一些。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继续送上苏慧伦的一首代表作《鸭子》。

有一部分的我留在你的记忆里，就是最好不过的事，就好像我把一部分的自己长久地交给了你，因为是你，所以聚散也没有那么很有意义。能时常稀薄地想起，就已经是很好。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19。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首老歌，张信哲《好像爱情》。

兜兜转转，岁月变迁，你我容颜都已经不再如当年，但是爱情还像是当初那个模样。时光会老，回忆会淡，身边相伴之人也许已经换了几个，唯有那个人是心中最美的春光。接下来听到佳佳的填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97.1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我是潇潇。继续来送上一首《一生与你擦肩而过》，来自于阿啾啾。

嫉妒不揣测对方的阴暗面，而是从内心里坦然地接受，并且跃跃欲试，反而会受到莫大的鼓舞，油然而生的是变得更好的渴望。我觉得这才是真的自信，因为你对于自己的评价不再是依靠与他人的比较，而是你发自内心的爱自己，健康的爱着自己。继续来听到一首《心墙》，来自于林俊杰。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人生山暖水暖，当我们相遇的那样一份暖意，便是一生的欣喜。或许人生有太多的东西不能够拥有，但是只要我们心存希望，美好就在前方。其实最美的邂逅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听到小情书，来自于何洁。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是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新的征程已经拉开了序幕，或许你意气风发，早已经绘就了梦想日记，又或者你的生活此时此刻并不如意，充满着坎坷。不过没有关系，成败都已经是过去，未来美好的画卷已经铺开。节后的第一天，写下你的心愿，为自己来加油，为崭新的明天继续努力。分享章鱼所带来的用心良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8，接下来听到陶喆所带来的《找自己》。

生活总是两难，再多的执着，再多的不肯，最终不得不学会去接受。从哭着控诉到笑着对待，到头来不过是一场随遇而安。或许我们都一样，要给心灵寻找到一个出口。耳边分享到薛凯琪这首《Better Me》。

0: 会奋不顾身。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马上来带你听到《魔味》，代表青春的歌。

转过身去，慢慢长大的自己，身边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找到结伴而行的朋友。越长大越孤单，是来自于内心最无奈的感慨。在漫长的成长旅途中，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那些孤独的风景。正是因为成长过程当中的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继续来送上李秉成所带来的最新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们总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的结束，才发现没有对方的言行字句的世界，自己是如此的需要被爱。失恋之所以难受，大概也是因为察觉到失去后才更加的爱对方吧。接下来继续要和你一起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郭靖的《回忆的楼阁》。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的歌来自梁静茹的《你还在不在》。

0: 关系再好也需要尊重彼此的隐私，为对方保留基本的隐私的空间，学会察言观色，不言人难，不戳人短，不问人私，是终其一生的修为所在。千万不要因为逞一时嘴上的快意，而在人前和人后失了一生的修养。接下来听到孙浩所带来的《回不去的温热》。
1: 我不知道这样

行骗自己的理由。爱在心里已经储藏太久，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FM 97.1奇象。

阳光是造成肌肤老化和形成皮肤表面斑点的主要因素。如果说任由阳光暴晒十分钟，皮肤就会早衰十天。只有做好防晒，有效的预防黑色素的产生，晒不黑晒不伤，才能够时刻的保持着青春润泽。接下来送上这首《南海姑娘》，来自于刘惜君。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

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邓紫棋填词谱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也是邓紫棋由小王子一书所引发的一个感想而创作的。这首歌是电器音色搭配了摇滚的尝试，也不难看出啊，邓紫棋在音乐上的一个鲜明的个性。

很多时候画面和写故事的人可以左右故事的发展，于是他们很聪明地给了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给他们一个悲情的结局，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想象力丰富的甚至是可以直接给出续集。向左走向右走的故事，在你心里的结局是美好的吗？接下来送上这首妥协，来自于林志炫。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7:49。有关于棋子这首歌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先想到王菲的。没错，是同一首歌，但是呢，风格两者都是完全不同的。王菲版的是凄婉，周华健版的是悲壮。更喜欢周华健版本的那种跳跃性的小提琴，大量的分音的木吉他和周华健的那种有如过河卒子般的壮烈的演唱，我觉得风格更适合男人多一点点。

爱一个人是贪心的，我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拥抱，而是一颗只爱我的心。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有些苦是无声无息的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就知道，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就能够看得到。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柯以敏，一首《底线》。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便自由了，世界变。

0: 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谢如今呢，在国内的流行音乐和创作力的这个新兴的匮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投向了独立音乐，并且在相互不了解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不少令人惊喜的，甚至是可以推翻人们对于摇滚乐的一个刻板的认知的心声。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你要离开一些时候》，阿桑唱过。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7，接下来要听到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来自黄俊郎的作词，王婉之的作曲，转动的唱盘撞击着青春童真的和音，流泻了一池清澈如地中海般的湛蓝的初恋思绪。

有的话说得真好，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的睡觉，鸡汤再有道理终究还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送上柏松所带来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亚为生活而忙碌奔波的人，忍不住地感叹生活的不易，偶尔会渴望像个孩子一样的生活，但是时针不会倒转，日子不会后退，你我都已不再是爸妈怀抱当中的小孩。来听到仇志和英仔的预言。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18:48。来听到萧亚轩演唱的《突然想起你》。

选爱人的时候呢，不需要太多的标准，只要三样：不骗你，不伤害你，和陪着你。有一天你会明白，你需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是想要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疼的时候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的陪在你身边。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很认真的一句，在一起不离开。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来听到周传雄演唱的这首《灵药》。

所以我们可以放慢一点。在这首歌未完之前，我们来听一下其中的音乐和曲调。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Sweetie 当年的这首《甜甜圈》。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8。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会好好的》，王心凌的。2005年，王心凌传出了情伤，伍佰看到新闻之后呢，有感而发，为王心凌专辑写了一首歌，就是这首《我会好好的》。

慢慢的，我们长大了，会不经意的发现，行走中会碰上那么一个看起来很熟悉的陌生人。也许在这样的时刻，你会突然想起这个熟人的好，然后呢，对陌生人会心一笑，接着行走。接下来送上郭富城的《唯一色彩》。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一首《雪割草》，来自于欧德阳。

20到30岁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十年，我们要用这十年度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实际的努力是必要的，但永远也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在现实的努力当中累积实现梦想的资产，因为有梦想，人生因而富足而喜乐。来，听到了是林凡的《明明爱你》。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海棠的时间，现在是19:49。分享开水与白面包，来自于莫文蔚。

如果说你的头发是干性的发质的话，清洗的频率大概是一周1到2次。洗发之后呢，涂一些头油或者是发脂等等油性护理液加以保护。要用干性头发专用的洗发水，尽量不要用吹风机吹头、梳头。做发型的不要用力的拉头发，以免拉断或者是拉掉头发。接下来送上梁博所带来的《让孩子活在梦里》。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送上一首编号89757，来自于林俊杰。

觉得歌词真的触动到了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每当自己因为一些事情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都会听听这首歌所传达的情绪，告诉自己，其实人生没有那么糟糕。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有一些事，让我们重新对于世界，对于人生充满期许。接下来听到《纯情艳阳天》，来自于梁静茹。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的时间是20:18。接着来听到谢雨欣所带来的第三天。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我将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分享分手吧，来自于张震岳。

你有没有发现，越长大越被生活骗？曾经能够一口气把你扛上五楼的老爸，扛桶水都开始费劲；曾经脊梁挺直走路带风的老爸，不知道什么时候佝偻了腰；曾经年少帅气的老爸呢，白了头发，皱纹也爬上了脸颊。你不得不承认，那个记忆中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男人，那个胸膛宽阔似海洋的男人，正在慢慢的变老。分享这首《少了你该怎么办》，来自于曾宝仪。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那些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再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继续来分享梁朝伟的《偷偷爱你》。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分享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来自于张学友。

有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分享张雨生和张惠妹所带来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晚生，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20，昨夜西风吊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古代文学家用一阙词《蝶恋花》，将孤独寂寞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周传雄是用一首歌，同样将这种心境演绎得凄美婉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

陪伴是最真诚的告白。世界是复杂的，人生是漫长的，没有一个人时刻的陪在身边，共同迎接黎明黄昏，共同欣赏花开花落，相互依赖，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把彼此活成对方的肉中肉，骨中骨，这在我看来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来听到马俊伟和林瑞妍所带来的梦中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嫣嫣，嫣然一笑的林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这首《自由自在》，来自于许巍。

人之间总会牵扯到承诺，也许是对前路的期盼，也许是对未来的担心，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慎重思索。遗憾的是，生活并不是简单的一条条直线，只要朝着承诺向前，就可以抵达终点。太害怕富贵贫穷不能与共，太忧心生老病死会各自纷飞，太多太多的爱情都等不到死亡，就已经分崩离析。来听到心里的孩子，来自于梁文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再看看时间，现在是21:51。
1: 也许很远或是
0: 送上这首《只要平凡》，来自于张杰还有张碧晨。
1: 对岸长路辗转

逆水三千，读取一瓢；姹紫嫣红，独守一死。凡尘百相，我只爱你一人。我知道，我们终究会被风雨打湿衣襟，被岁月染上尘埃。可你依旧是那个从我的青春打马而过的白衣少年。分享史飞所带来的《你把我的女人带走》。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研究室 FM 97.1，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送上制造浪漫，来自于陈慧琳和郑中基。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继续分享这一首歌，来自 FNR，把爱放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5。来听到胡夏还有郁可唯所带来的《知否知否》。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送上邓紫棋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0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来听到阿妹妹所带来的《我要为你做饭》。

阴雨天很容易就会影响心情，打着伞，一个人漫步在雨中，周围的潮湿泥泞，道路上的人流嘈杂，也许就勾起了你某一个时刻的记忆碎片，让你忍不住黯然神伤。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坏天气又如何呢？人生总不可能天天都晴天，再大的风雨也不过超过24个小时，只要有勇气等待，风雨过后就是万里晴空。接下来分享这首《掌心》，来自于无印良品。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送上张宇所带来的《回头太难》。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刮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继续来送上这首《慢慢喜欢你》，来自于莫文蔚。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奇香味。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就是这样的女生。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算不算太高？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齐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却从未熄灭。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算了，回家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7.1， 各位好，我是于海。分享何洁所带来的《爱在浪漫中舞蹈》。

其实呢，我觉得如果说是老乡的话啊，那作为一位呢前辈级的歌手来提携一下新人是就非常说得过去的理由。所以呢，很多人会发现说，有一些现在已经成名的歌手，其实在他们当新人的时候呢，都有他们的这个好朋友来提携他们。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歌红人不红，好像现在在整个呢华语歌坛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演越烈了。因为你也会发现说啊，其实呢现在如果说一位艺人你光靠唱歌的话，其实很难呢来吸引到眼球。当然呢像这样的一种趋势在以前的华语歌坛也有。
1: 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马依上空最。

刻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靓颖，一首《身体语言》。

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常常会关注我们自己的缺失，然后可能会让我们心情非常的郁闷。可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最好的心态就是去想着自己所拥有的，然后呢，再把这些所拥有的放下，会发现说，如果我没有这些所拥有的，我会怎么样？而这样的好难得的态度呢，就会让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还是好的事情多。继续来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有一些东西的程度啊，其实是不能用所谓称王啊或第一名啊这样来用到的。可是呢，在音乐当中呢，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可能，因为一种通感，那种寂寞已经是无限大，感觉自己的寂寞都可以称王了。
1: 继续来送上手写爱，来自于许茹芸。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叫做《孤单芭蕾》。时光在

男人真正要懂事的话，真的要历经很多的故事，最终他自己内心能够明白那样的一个道理。我想，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呢，特别是作为女性，想要让自己的男人懂事，可能只能呢用心的等待，悄悄的去改变。分享的歌曲来自萧煌奇，一首《好好先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7:16。接下来送上周杰伦所带来的浪漫手机。

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网络上面做生意啊，微商呢就是遍地开花啊。在看朋友圈的时候会发现呢，大家好像都在做生意，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呢，一旦你开始从商，你也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你永远都不会用所谓的金钱去衡量它，这种东西叫做非卖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一首直来直往，来自于孙燕姿。

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周华健在金钟奖一个人呢站了舞台，唱了20分钟自己歌曲的连唱，那样的一个大气呢，对于歌手来说，绝对就是一个呢最佳的肯定，证明他这么多年来一直都陪在大家身边，用他的歌声。听到这首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现在时间7:45。接下来送上一首《心情》，来自于周杰伦。

0: 其实我们曾经学过历史，学过天文，学过地理，所以呢，会让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会去想象说呢，这个地球的前世今生，它未来的演变以及它过去的样子。所以你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感官认知会变成在音乐当中很文艺的这些非常多的因素。接下来我们来听女生版本的《过火》，这是莫艳玲的翻唱。
1: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放开》。